0: 立局发布召回公告。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，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体积比，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

0: 反应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体积比，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1: 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

0: 药品召回。Safecon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,USP, 每3毫升含15毫克。规格 ,10 毫升。口服液 ,PI, 酒精含量 14%,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Everything Sprouts,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,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,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con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，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 PI, 酒精含量 14%,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

0: 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，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1: 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。

0: 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乃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乃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

0: 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con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1: 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2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。

0: 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con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体积比，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con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

0: 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。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

0: 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con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1: 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0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

0: 产致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乃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体积比，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致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。

0: 修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体积比，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0: 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

0: 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croft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乃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A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croft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乃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

0: 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，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0: 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

0: 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体积比，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奶进口服液 USP

0: 人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0: 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。

0: 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，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，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。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。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

0: 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。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。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，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。Safeguard Health,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,USP, 每3毫升含15毫克,规格10毫升,口服液 ,PI, 酒精含量 14%, 体积比,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,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 ,Everything Sprouts,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0: 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

0: 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、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。

0: 室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1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0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1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
0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1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0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1: 腹泻和口服补液，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新生儿母乳喂养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婴儿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，并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内纯母乳喂养。母乳可以保护婴儿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

0: 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芬乃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C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，豆类，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。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

0: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，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的官方来源。您可以在 universalhealthradio.org 了解更多信息。
0: 洗手，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预防疾病最简单的方法之一。至少搓洗双手所有部位20秒，尤其是在吃饭前和如厕后。如果没有肥皂和清水，也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。保持双手清洁有助于阻止多种感染的传播。腹泻和口服补液。腹泻对幼儿来说可能很危险，因为它会导致身体流失水分和盐分。按照说明配置的口服补液盐可以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。要持续给孩子喂水和食物，如果出现便血、反复呕吐、眼窝凹陷或孩子无法饮水等情况，请立即就医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

0: 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。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，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， 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
0: 预防蚊媒疾病，蚊子会传播疟疾、登革热和其他疾病。睡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下，清除房屋周围的积水以及使用驱蚊剂可以降低感染风险。如果您在疟疾流行地区出现高烧，请尽早进行检测和治疗。及早治疗可以挽救生命。
1: 我们如何核实信息？环球健康广播的每一期节目都基于官方卫生机构公开的指导意见，并在播出前经过审核。我们绝不捏造事实或数据。我们发布的健康警报均来自指定

0: 因而免受感染，并提供全面的营养。按需喂养，白天和晚上都要喂。如果喂养过程中感到疼痛或婴儿体重增长缓慢，请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。
1: 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关于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声明。世界卫生组织向大卫·纳巴罗致敬。
0: 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药品召回 Safeguard Health LLC 正在召回盐酸氟奋奶进口服液 USP， 每3毫升含15毫克，规格10毫升，口服液派，酒精含量 14%， 体积比仅供口服。召回原因，稳定性不符合规格。
1: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召回公告。Everything Sprouts LLC 公司正在召回其生产的 Everything Sprouts Crunchy Protein Sprout Mix 脆皮蛋白芽菜混合装。该产品包含苜蓿、胡芦巴、卷心菜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和青豆。召回原因，芽菜可能受到产制褐毒素大肠杆菌 STSE 和或沙门氏菌的污染。
0: 孕期危险信号，孕期某些症状需要立即就医，这些症状包括阴道大量出血，伴有视力模糊的剧烈头痛、高烧、剧烈腹痛或胎动明显减少。如果出现任何这些症状，请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。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有助于保障母婴安全。儿童疫苗接种，疫苗能帮助身体抵抗麻疹、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严重疾病。按时为孩子接种疫苗能提供最佳保护，如果错过接种，可以补种。疫苗的安全性经过广泛的研究和监测，请咨询您当地的诊所，了解您的孩子应该接种哪些疫苗。安全饮用水，饮用不安全的水会导致腹泻、霍乱和伤寒。如果水质可能不安全，请将其煮沸至沸腾，或使用经过验证的水处理方法或过滤器进行处理。将处理后的水储存在干净、带盖的容器中。保护您的饮用水，就是保护您的家人。
1: 儿童发烧。发烧是身体对感染的一种反应，在儿童中很常见。请让孩子保持舒适，并多喝水。如果发烧持续超过两天，或者孩子出现嗜睡、呼吸困难、颈部僵硬、皮疹按压后不消退或抽搐等症状，请立即就医。应对压力，压力和情绪低落很常见，关注心理健康与关注身体健康同等重要，一些简单的步骤就能有所帮助。保持规律的作息，与信任的人保持联系，积极运动，并保证充足的休息。如果悲伤、焦虑或绝望持续数周或影响日常生活，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是坚强的表现，而非软弱。日常营养，均衡的饮食有助于生长发育，补充能量，并增强免疫力。尽量每天摄入多种食物，水果和蔬菜，全谷物、豆类或其他蛋白质来源。限制含糖饮料、盐和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持之以恒的小改变，最终成就长久的健康。这是健康信息，不是医疗建议。您正在收听环球健康电台，以您的语言，来自官方来源的可信健康信息。以下是来自官方来源的最新健康资讯。世界卫生组织消息，世卫组织总干事访问约旦，表彰两国在卫生系统服务、紧急救援和促进精神健康方面的密切合作。世界卫生组织，世卫组织